0: 在外面太阳晒着，一会儿进屋空调吹着，他也不会腰酸背痛得肩周炎。
1: 对，
0: 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水满了。
1: 嗯嗯，
0: 为什么水满了我们就不怕这些风寒湿邪了呢？骨头啊就像一堵墙，把我们的身体啊撑起来，就像是我们家里啊房子那墙是一样的，
1: 嗯，
0: 支撑我们一个人。大家想想，你这房子如果呀好的砖头好的水泥砌起来的，外面刮风跟你屋里有关系吗？
1: 没关系，不害怕。
0: 下多大雨你会担心房子被大水冲坏了？
1: 完全不用担心。
0: 但是如果你这房子上面呢水泥已经没沙子了，
1: 嗯，
0: 砖头啊已经全是孔了，甚至砖头有的已经碎了压扁了，
1: 嗯，
0: 墙啊在外面一瞅像蜂窝煤一样，
1: 骨质疏松的典型情况。
0: 对，手指头一摁都能在砖头上啊摁出个坑。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下场雨你还敢在屋里待着吗？
1: 风雨飘摇啊，
0: 风大一点超过三级你都不敢在屋里待着，
1: 对，
0: 风就给你刮倒了。
1: 是的，
0: 我们的骨头就像是这样啊稀松的房子了。哎，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马上拿来好的混凝土好的砖头，把这个墙啊该补的补该修的修。
1: 对，
0: 而骨头的原材料混凝土砖头是哪里提供的？
1: 就是骨髓。
0: 对，这就是骨髓，
1: 这就是从根上调理骨病。没有这个基础，你用再多其他的药也达不到这个状态啊。
0: 而且髓满呢第二个好处就是让老年人呢、啊、全身气血充足。
1: 嗯，
0: 这几天我一直说呀，髓能造血。
1: 对，
0: 骨髓也是我们成年人的造血系统，双龙出骨方啊，就是我们骨髓源源不断的得到补充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们的骨髓就可以加快我们血液的更新，血多了足了，这是我们老年人都需要的，血的杂质不会产生淤堵，血顺畅了，身体其他脏腑也得到滋养，有营养补充，哎，你说这样下去，我们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强壮了？
1: 是的，一定的，全身啊都需要血液滋养。血液多了我们身体得到滋养，身体一定强壮，这也是给我们长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最后啊还有个好处，
1: 嗯，
0: 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1: 啊，
0: 因为骨髓啊它是造血的，自然也包括我们血液中的白细胞，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能帮助我们呢、啊、清除细菌病毒，
1: 嗯，
0: 不用担心呢、啊、再有传染病再有什么外来的细菌呢、啊，我们就感冒肺炎了。
1: 对，抵抗力增强了，也不会像以前说，哎，这场病可能还没康复哈，下一场又来了，小病不断。
0: 对，当我们的白细胞充足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细菌进我们身体，那我们也不担心呐。
1: 对，我们会把这个细菌病毒全都给打败了啊，
0: 嗯，
1: 把它消灭了。
0: 对，这三重好处下来呀、啊、让你骨病啊不发展，不累及其他器官，让你气血足，全身得到滋养，
1: 嗯，
0: 让你抵抗力强，不怕病毒侵蚀，这些都是髓足的好处。
1: 是的，
0: 所以说补髓啊就是养命，就是你身体啊基础打好，只有好的基础你才能长寿。
1: 没错，
0: 这是为什么养和医院呢、啊、把双龙出骨方列为配方的原因。
1: 嗯，
0: 它只公布了其他的辅方，对于这里边呢主要的两个主要、嗯、也就是啊双龙一直保命。
1: 哇，这是
0: 对很多厂家想要购买他们都不卖。
1: 嗯，
0: 当初开出了千亿的转让费都无动于衷。
1: 哇，
0: 就是这次如果有机会能给大家带来，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是的，以前咱说没有机会用上，甚至说很多朋友没听说过，这么多年咱没给身体打过好基础，这身体亏空的太多了，以后有机会咱一定把亏空的都给它补上来。
0: 哎，我们说补髓呀就是养命，
1: 嗯，
0: 就是给你打基础，基础好了疾病治疗加快了，身体得到滋养，不容易出现老慢病。
1: 对，
0: 你说这样基础好的老人能不长寿吗？
1: 肯定长寿啊。
0: 哎，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打好基础，
1: 嗯，
0: 都应该用上双龙补骨方，补骨髓，让咱们的患者呀减少骨病，
1: 哎，
0: 让咱们朋友啊都能够长寿。
1: 确实，双龙补骨方呢是养和医院打基础的方子啊，能够给咱们朋友生精补髓，让咱们广大听友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基础，让骨病不再发展，减轻痛苦，让大家都能长寿。既往说没有机会用上，现在

0: 外，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伙都有机会。那如果你想要用上双龙福古方，想要打好基础，想要长寿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哎，是我啊。
5: 我是沈阳的。
4: 嗯。
5: 啊，我今年80多了。
4: 嗯，
5: 我听您这个广播吧，我感觉您讲的非常好，就是很多的这一些过去咱们都没认识到的，还有一些的是错误的观点，
4: 嗯，
5: 咱们就会都听明白了，真挺好，并且那个带来的这些产品吧，我觉得也都是挺实惠，
4: 嗯，
5: 哎，完了那个用的呢也都是挺见效，确实是非常受我们欢迎，
4: 嗯。
5: 我今天吧，主要就是想向您吧，问一个，就是我自己吧，一直就是挺困扰的这个问题。
4: 嗯，你说，
5: 帮我解决一下、
4: 嗯。
5: 主要就是什么呢？这个血晕。
4: 嗯。
5: 这个他是怎么的呢？平常吧，就是要是没啥事儿的话，走道吧，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像上楼，尤其上楼梯，就往后抢，必须得扶栏杆。
4: 嗯。
5: 你就不上楼，就走台阶也是。走台阶吧，我要不扶点什么的，这个腿就不敢迈，
4: 嗯，
5: 就像要拽似的，就那种感觉，
4: 嗯。
5: 完了，那个去年呢，急性的犯了一次，
4: 嗯，
5: 就突然间天旋地转了，
4: 嗯，
5: 就像我就坐在一个那个磨盘上似的，
4: 嗯，
5: 自己是肯定啥也不能动了，
4: 嗯、
5: 也一点也没有自主的这个能力了。
4: 嗯，
5: 后来完了就赶紧就上医院了，上医院了，医院当时呢就是反正就留住院了，就给检查了。
4: 你这个很典型的，你的症状很容易诊断的，你这是个典型的颈椎病啊，环束关节脱位、半脱位啊。
5: 颈椎病？
4: 对呀、啊。
5: 引起的。
4: 对呀、啊。
5: 那，哎呀，我都。
4: 不，你这症状非常典型的，不用检查都可以确定的。
5: 你看看，就这个问题，嗯、我去了好几个医院。又专门看的耳石症，那耳石症也给我排除了，也不是。
4: 耳石症不会这么长时间，平时没症状。耳石症的特点呢，是头在一个位置突发的天旋地转，但持续时间不会超过2分钟的，它不会平时感觉不舒服的。头晕的岁数大的人，最常见的就是颈椎病。颈椎病不管是3-4级的，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曲度改变，还是关节脱位，都会。

0: 出现眩晕，而且它的特点呢，天旋地转，突发很明显，都是跟一个头部的转动有关系，转头、抬头、低头，
1: 哎，
0: 这是它的特点。如果是脑缺血，它的特点呢，症状很轻，跟这个头部体位关系不大，都是跟那身体用血有关系，血压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非常典型，头部的位置改变，造成个剧烈的天旋地转，这是颈椎病。
1: 啊，
0: 现在骨质疏松重不重啊？身高跟年轻人差别大不大？
1: 我的骨质疏松在骨科医院检查哈是-2.4那个值。
0: 骨质疏松不是通过检查诊断的，你的身高缩短的厉害不厉害？胳膊腿痛不痛？你有没有骨折过？这些是检查骨质疏松的方法。
1: 骨折别的没有，就有一次是，就也是突发的。我那端那个就是做饭的时候啊，忘记端锅，就是刚一使劲儿，还没锅还没动下来呢。完了就突然间就后背呀、剧烈的疼痛。后来完了就我寻思缓一缓呗，当天我就没上医院。完第二天还照样疼，我就上医院了。就是后背特别疼。完我以为是不是心脏有什么毛病啊？
0: 不是，那你的骨质疏松。这叫疲劳性疼痛，骨质疏松啊，老年人骨质疏松三个临床表现比检查重要。第一个疲劳性疼痛，第二个身高缩短，第三个非正常骨折。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的多不多？
1: 差的挺多。
0: 那你就是骨质疏松了。你这样的哈，就按骨质疏松治。这个眩晕的事情啊，岁数太大了，骨质疏松不治啊，没有办法去做推拿复位的。先把骨质补起来。我跟你说几个药，这几个药一定要用。
1: 好。
0: 第一个，这个药的名字也叫双龙伏骨方。
1: 双什么？
0: 双龙伏骨方。
1: 双龙伏骨方。
0: 对，这个香港有。再有一个呢，这个药的名字也叫地舒单抗。
1: 地舒单抗。
0: 对，这是打针的，一个月打一针，连打个5-6针就可以了。这是颈椎病引起的，平时啊转头什么的先注意一点。用双龙伏骨这个药啊，顺便的双龙伏骨方，把这个药用上啊，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这个症状就不会再出现了。
1: 那咱们这都那咱也不能到那儿去买呀，什么时候您方便能给我们推荐这个产品？
0: 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
0: 其实我这是颈椎病，注意点保护脖子啊。别着凉，别被风一吹了，一风一吹就加重了啊。
1: 也那平常你说吃这些个什么氨糖的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用的呗，看样
0: 没有用啊。氨糖是关节治关节的，你一个骨头的问题你吃氨糖有什么用？
1: 我先颈椎不也是有一节一节的吗？
0: 它是骨质疏松造成的，不是颈椎这一节一节的问题造成的。骨头和关节是两个概念啊。
1: 哎呀，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手吧，手抖，
0: 一个手抖，两个手抖，
1: 他不就是不拿东西不抖，就是后面我一写字了，这手就开始就抖了，不写字了，不拿东西了，啥事没有
0: 啊？头抖不抖，转不转？
1: 不，
0: 手是五个手指全抖，还一个手指头抖？
1: 我觉得那可能那就是整个手掌吧，整个手掌好像
0: 抖不抖？
1: 不，
0: 就单纯手抖。就一个手，
1: 两个手都哪边用着哪边了就哪边抖。原来是一侧，原来是右侧，右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好了，右侧也都一年。
0: 那还是颈椎病引起的，那颈椎病很重了。
1: 这个如果说是把这个要就是双龙复方这个这都用上的话，好了以后了，这个也能跟着解决了呗。
0: 对，当然能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
0: 啊，不客气啊，没事。
1: 谢谢。哎呀，这么大事儿，这
0: 小事儿，这老年人很常见的啊。
1: 这回可找着地方了，太谢谢了啊，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最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伏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

0: 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伏骨方。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你今天讲的双龙伏骨方我用过了。
3: 啊。
2: 当初我用上这个伏骨方，可是又花人情又花钱。
3: 啊。
2: 就这样都差点没用上，真的特别不容易啊。
3: 对，这个呀，我们用过双龙伏骨方的都能看到了。这个药的药盒上明确写着保密配方，而且盒后面呢它有个红色的繁体字鸡字，这就是什么养和集团的配方的标识，是养和医院的内部送达，所以说一般人呢在外面呢是看不到的。
2: 是啊，这想用上就得去香港，还得花大的才能有机会，但是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应该用上。因为我自从用上伏骨方以后啊，我这风湿性关节炎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3: 嗯，
2: 原来我这膝关节炎都30-40年了，这么多年也没少治疗，这病啊是越来越重。用这样伏骨方以前吧，就是疼的呀，我这腿就不能好好走路，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
3: 哦。
2: 这膝盖又疼又肿，肿的跟些个桥似的，不停的吃止疼药，要不吃止疼药疼的你就不走路疼的都受不了。现在你看吃上这伏骨方以后啊，这得了很大的改善，这我记得吃了有30天的时候，我这个肿啊就慢慢往下消了。
3: 嗯。
2: 啊，疼痛也明显减轻。嗯，现在你看我这吃到现在，我基本上一点都不疼了。
3: 啊。
2: 而且现在都能下楼来遛弯了，以前可不行，以前就不敢下楼，今天走平路还疼啊。
3: 实际上我们说，你这过程啊，就是我们的基础啊有个好的改善。伏骨方啊是骨病基础方，以深筋补髓啊为主，而且治骨病啊基础就是要补髓。补髓的好处啊就是髓生血，红骨髓的造血细胞分化为红骨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其中的白细胞啊是对抗感染和炎症的，对于风湿性关节炎它能帮助我们呢、啊、稳定住炎症。
2: 这伏骨方以前我又用过不少的方法，但是就没有这伏骨方的效果好。以前针灸、理疗啥都做过，哎，刚开始的时候呢特别舒服，但是隔几天就复发了，该疼还是疼。我一看这方法不行，我就开始用药，各种治疗骨病的药，补血的、补肾的都吃了不少，但是效果都不行。膏药还有各种药膏也用过，就是贴上啊、抹上，哎，才见效。见效一过又不好使了，只有这伏骨方我用上以后又见效又不复发。而且自从用了以后吧，这变化一天比一天，我也不怕冷了，不怕凉了，你看也不疼了，身体都轻快了，走路也能走了。
3: 对，实际我们说过去的方法不见效或者见效慢，就是因为啊，他们只作用到骨骼的表面，不能啊让骨髓再生，而治骨病补髓才是基础，补骨髓，髓生血，血足能够抵抗外来的风湿寒邪，不怕风湿再犯。而且骨髓也还能濡养骨骼，让骨骼变得坚韧，所以说不怕腿痛发麻这些情况。
2: 是啊，我现在还想继续吃上这伏骨方，把我的基础啊打好，以后就不怕这风湿病了。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一定我给我拿点儿。
3: 你这个用过伏骨方人都知道，就是在香港啊、也得必须去养和医院挂号看病才能给你开，哎，出了医院门就买不到的。所以说这伏骨方啊，我是早就想他引进了，但是确实难度太大。现在我也是通过香港大药房这边呢、跟养和医院进行洽谈，等消息。如果真有好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
2: 哎，好，谢谢隋主任了、
3: 哎。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嗯，哎，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秘配方。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都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 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配方。

0: 效果。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老师。
2: 哎。
3: 我今年吧79。
2: 嗯。
3: 身高1.63米。
2: 嗯。
3: 体重140。
2: 嗯。
3: 我现在我要说我病啊，上下都有病，我先调主要的吧啊。
2: 嗯。
3: 一个呢，我嗓子吧就是有痰吧，它不是咳嗽，除了鼻腔就是也往后一瞅啊，这就出来痰。
2: 嗯，
3: 我吃完饭只是起码得咳七八口。
2: 嗯，
3: 完了呢，喝水也喝点水也干啥，要不吃啥吧就没有卡，就从鼻腔里就出痰。
2: 嗯，你有没有头疼 啊？
3: 头现在咋的？我晕，怎么晕法呢？我往左边躺着吧。我那脑血管动了不得劲了，就得忽悠呀一阵子。
2: 嗯，
3: 我要翻那脑袋，我得且坐起来往右边再躺着。
2: 啊，你那是鼻子的事儿。
3: 鼻子事儿啊？
2: 对啊，鼻炎、鼻窦炎，你应该是鼻窦炎。
3: 鼻窦炎呐？
2: 嗯。
3: 得检查去啊。
2: 对，拍张片子就知道了，拍个鼻窦片。
3: 那吃啥药啊？那就吃啥药啊？
2: 鼻窦炎是外科病，看看需要不需要穿刺，也留一下就好了。
3: 孙老师啊，这上医院都烦得够狗了，哪像你呀、啊？医院都说老年病，他不搭理你。我第二个是啥呢？哎呀，第二个我身上辣，
2: 嗯，
3: 哎呀，身上辣呀，这后背呀，又把上面这儿吧辣的呀，可难受呢。往常吧，我夏天吧就能好，冬天前吧就身上辣的厉害。
2: 你身高现在跟年轻的时候差得多吗？
3: 能说点有1.62米了，我脚没，我也不着锅，
2: 这很重要的
3: 啊。那
2: 我要判断你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了。
3: 你说骨质疏松吧，晚上上卫生间，完了讲完没等出卧室呢，我就突然间这个左腿不得一下坐地下了。
2: 嗯，
3: 坐地下了，完了就不能动了，就干啥，我上那了，给我拉到
2: 八院。那你腰椎也不好，那就可以确定了，你骨质疏松很重了，而且颈椎腰椎都不好。
3: 完了以后排片的时候，陈经性的那个腰托，
2: 我不说了吗？你这是骨质疏松很重了、啊，你腰椎颈椎都不好。
3: 对，我这在医院嘛，给我做那个微创手术了。
2: 嗯，微创手术只能修补个肩盘，修补椎体，解决不了骨质疏松啊。
3: 检查的骨质疏松。
2: 给你打骨针了吗？
3: 骨针啥叫骨针呢？
2: 治疗骨质疏松的。
3: 他检查说我骨头不疏松的。
2: 肯定疏松了。不是做检查来的啊，骨质疏松三个症状、
3: 啊、
2: 你已经有三个全有了，第一个身高坐短，第二个疲劳性疼痛，第三个非正常骨折，你哪个都够了。
3: 孙老师，那我现在腰疼怎么能，我啥药也没吃，出院也没给我开药，我怎么能治我腰不疼啊？
2: 告诉你一个治疗方案啊，这三个药一起用、
3: 啊、
2: 一个叫双龙伏骨方。
3: 哎，你告诉那个导播给我记下行，
2: 还有个叫口服非变性骨胶原，嗯，双龙伏骨方治你的劳损，治你摔过的这些跟头，口服非变性骨胶原补充骨蛋白，增加骨头的弹性，再加上一个用降钙素 啊，快速的补充钙剂，增强骨的硬度。
3: 上哪买去啊？
2: 双龙伏骨方和口服非变性骨胶原只有香港有，降钙素去医院开。
3: 啊，
2: 你这样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记下来，到时候啊问他们好不好？
3: 行，我这耳上还聋呢，我听不着说话。
2: 嗯，
3: 那我这是那个什么，那身上辣是怎么事啊？
2: 颈椎病引起的吗？
3: 颈椎不引起辣呀？
2: 对呀、啊。
3: 哎，我寻我是那个以前97年我在医大挂专家号，说我是那个神经官能症。
2: 对，没错，这说的对，所有的神经不都要从脖子走吗？
3: 啊，现在穿的我啥的，这嘎的锅，这前头都辣了，这大腿都叫辣。
2: 把颈椎调理好，骨质恢复了就好了啊。
3: 我颈椎没拍片子，
2: 你不用拍片子，肯定有问题。
3: 是吧？都颈椎带的。
2: 嗯。
3: 哎呀，那我就这些药呗，是不是？
2: 对啊，再有鼻窦炎一定要治啊。
3: 鼻窦炎呐。
2: 对啊。
3: 我的耳朵吧，我是耳朵，我耳朵手术了。
2: 耳鼻喉鼻子和耳朵是通的啊，耳朵的病最后都会转到鼻子里去，
3: 怪不得得从鼻腔里出来的那个痰白痰。
2: 对，去查鼻窦啊，去五官科查鼻窦。
3: 查完了再治呗，是不？
2: 对，看一下怎么把它引流出来。
3: 治完以后就不能再卡痰了呗。
2: 对，
3: 卡痰有年头了。
2: 鼻窦都是八九岁就有了。
3: 啊，这全是这带的。我到医院也没说这些毛病啊，是吧？咋的？
2: 鼻窦炎是非常容易引起神经功能紊乱的啊。
3: 啊，那就这地儿了呗。太感谢你了。
2: 啊，不客气啊。行，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你先把骨头的问题解决了
3: 啊，
2: 你的病可能好90%。
3: 行，明白了。
2: 哎，
3: 好，谢谢你啊。
2: 嗯，
3: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最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服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服骨方。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
5: 哎，你好，是我。
4: 我这两天听你讲课呀，说现在有个叫什么复古方的药能治那个骨病，听了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呀。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如果用上能不能把我这个病治好啊。
5: 除骨方啊，是养和医院的内防骨病治骨病的处方，所有的骨病患者都应该用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今年65岁，我那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算下来可能有10多20年了。
5: 嗯，
4: 因为是什么呢，我从30岁开始就开货车了
5: 啊。
4: 早些年啊是在单位开，自15岁以后运输公司不是不景气吗，我就自己跑货车了。哎呀，有一次自己在换轮胎，可能是用力过大扭着腰。
5: 嗯，
4: 从那以后我这个腰就一直不好，就是经常变得不舒服或者疼。你疼吧没办法，就贴贴膏药啊，或者是抹抹药酒。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年龄增大吧，这毛病就越来越严重。哎呀，当时也没办法了，不是去医院检查吗，医生说我那个是腰椎间盘突出了。这算下来其实我这个病好些年了，一足了。哎，我问问你啊，如果我用上补骨髓的复骨方，哎，能满足我这些要求不？
5: 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治疗的基础就是要骨恢复硬度，恢复正常的结构。
4: 嗯，
5: 复骨方啊是补骨髓的，是生髓啊第一方。补骨髓啊就是给咱骨头啊打基础。而且的话，像这个复骨方啊，它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配方，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有机会用到啊，绝对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我们说了，在香港啊，治疗骨病就讲3分补髓7分壮骨。你现在用复骨方，下一步啊，咱们有机会再用骨胶原壮骨，那你这个腰间盘的问题啊，基本上就已经全处理完了。病变呐、啊，天气变化引起的呀、啊，骨痛啊、腰痛、腿痛的问题。
4: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听您的。我也把基础先打好。我问你一下，我什么时候我能用上你那个能补骨髓的呀？那我真的，我现在我就想用上，能解决我的问题啊。
5: 你这个还得等消息啊，因为这个复骨方的引进呢，确实要比其他药难度都大。我现在也在争取，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4: 哦，就是要等消息是吧？
5: 对对对。
4: 那行，反正我也关注你节目的，希望您带来好消息，我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5: 行，那好，就这样。
4: 哎呀，谢谢，那
5: 不
4: 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5: 哎，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咱说，与其呀等骨病加重再治疗，不如尽早补髓。治骨病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呀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煎法也没用。双龙服骨方呢，作为补髓方，坚持使用能逐步补充髓液，让骨髓充盈，髓液充足之后，骨骼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药物治疗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

0: 非常明显，不仅能让骨骼状态持续改善，走得更长远，还能增强骨骼强度，减少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一花一养护，

0: 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两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3: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省卫健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啊，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粉丝群当中。这样呢，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您都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健康方面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专家为您回答。在这儿呢，要首先提问问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出现了突发的胸痛的症状的话，那么您会怎么办呢？在一项调查里面，我看到啊，竟然有接近40%的中老年人，他们选择了忍一忍，等等看这个选项。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呢，怕给别人添麻烦是很多人的一个回答。那么咱们一旦出现了这种突发的胸痛，真的可以等一等，等等看吗？那么哪些胸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出现了这样的胸痛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办？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5: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小赵，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河南省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学人文专委会常务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河南省体外生命支持学会委员，河南省医院感染管理学会委员。
4: 李主任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胸痛的话题。那么其实呢，作为急诊医学部，简单来讲，您是一位急诊科的医生，
6: 对，
4: 是吧？给大家比较好理解。那么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也特别好奇啊，咱们今天要说的胸痛啊，它大概的一个发病率是

0: 什么样的？另外呢，根据它的这个危险程度，咱们有没有一个分级？
1: 啊，主持人好，这个是有的，因为胸痛是我们急诊科常见的一个症状，
0: 很常见，
1: 对，很常见，一般发病率站在我们急诊科5%到20%左右。
0: 哦，
1: 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有时候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胸痛的病人有些他就选择了在家等一等，缓一缓，看他会不会轻一点，但是有些呢，他就是特别紧张。有些病人都紧急的得到医院，需要我们这个医院来紧急的救治。当然我们胸痛来的病人当中呢，也有真的是病情非常急非常重要及时的救治。你要是来的晚，可能那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就心脏就停了，或者是一些出现了不可挽回的一些灾难性的一些结果。
0: 哎，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挺好奇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平时咱们不管干什么事儿啊，大家讲究什么呢？四个字儿，先来后到。但是我听说啊，咱们急诊就诊的顺序就不讲这个先来后到了，这个要有一个根据这个危险程度是吧，严重性的一个分级，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对，这个到急诊了之后，它一个预检分诊就把病人分成四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危及生命的，要需要紧急去救治的，这些是要走绿色通道，我们直接就进抢救间，需要我们紧急去抢救，紧急去会诊，甚至请紧急做手术，这些病人
0: 最优先级，
1: 最优先级，这走到哪，甚至病人这时候一些住院的手续，一些无名氏，由于一些好心人把他帮忙送到医院的这些病人，甚至一些昏迷的病人，根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信息的这些病人，病情如果是要及时救治的话，那可能还给我们一些希望，让我们去赶快争分夺秒的把这些病，
0: 就其他的步骤都往后放，都可以后补。
1: 对，
0: 咱们先救人，
1: 先救人，对，先救人。
0: 好的，
1: 这个因为这样要争分夺秒。
0: 所以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讲啊，因为之前我就听到我的有一些朋友抱怨过，就到了医院去之后，就不巧是吧，这个当天晚上可能急诊的患者特别多，我朋友就说，你看我都来了半天了是吧，这个医生呢，他先去管别人了，怎么不管我呀。在这儿呢，要先跟大家就讲讲这个事儿是吧，咱们要理解一下，因为在急诊当中其实真的没有所谓先来后到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病人他的一个这种情况严重程度是吧，相同严重程度的话，这个时候咱们才可能说就有这个先来后到考虑顺序。哎，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谈到的像这个胸痛啊，刚才您提到了在急诊当中胸痛确实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是吧，而且在胸痛的患者当中也确实会出现这种特别危急的情况。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哪些致命性的疾病他可能会表现出这种胸痛的症状，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哦，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胸痛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在我们急诊的话，我们专门还有个胸痛中心，这就是国家应对这个胸痛的病人进行一些胸痛的一些分层诊疗，以及开通了一些绿色通道。我们常见的这些致病性的这些胸痛，就是这些病人需要紧急去救治，而不能去按照这个我们平时就诊的方法去先去挂号啊，先去交住院费用啊，或者甚至去一步一步慢慢去走这种。那么这些病人常见的有这四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这些急性心梗。那么这些病人如果是一些左主干的病变，就是我们的冠脉一支重要的血管突然堵塞了，那么心脏就没有得到及时的供血，冠脉血管堵了都没有及时的供血，那么这时候心脏可能就没有力量再去摄血了，我们的发动机就不干活了，就会突然出现心脏骤停这种情况。那么同时它会出现我们相应的身体上的信号反射，比如说我们都出现了胸痛，这些胸痛是压榨性的，并且伴有这个濒死感，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再去活动，那么这时候会加重这个病情的进展。这个是急性心梗的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平时血压高的病人，血压平时控制的也不好，那么突然出现胸背部撕裂样的这样的疼痛，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撕裂的疼痛顺着我们的胸部腹部 下行，甚至到我们的双腿，
0: 哦，还会动，
1: 还就感觉里边有个虫子在。

0: 动一样，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主动脉夹层了。那么主动脉夹层也是非常凶险的，主动脉夹层是主动脉的血从我们的内膜突破到我们的中膜，导致的这个血管壁出现了一个撕裂，那么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救治，一旦这个主动脉破裂了，那都出现人的生命就没有了，
1: 对，直接要命的，
0: 对对对，
1: 行。那么其实刚才您只是就顺口吧，随随便便给我们介绍了几种情况啊。那当然了，在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会比较熟悉，像心梗，这个更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会熟悉一些。
0: 对对对。
1: 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啊，可能就稍微陌生一点，比如像您提到的主动脉夹层。
0: 对对。
1: 但是这些疾病是吧，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它都是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的。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那么今天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或者胸痛相关的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稍后呢，我们也会抽出时间啊，来请李主任和我们的这个网友以及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做出相关的解答。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0: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李小赵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胸痛啊或者这个心血管方面的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李小赵主任为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啊介绍了就是常见的这种胸痛啊以及引起他们的一些这个疾病。那么有的朋友啊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胸痛如果它疼的话，这个越疼就越危险。那么如果这个胸痛它的这个疼痛程度不是很严重的话，这就没什么事儿了，是吧？这可能就不是什么凶险的问题。这么判断胸痛的危险性科学不科学呢？
4: 这个胸痛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胸痛的病变的，因为我们平时没有胸痛突发这种胸痛了，那还是有问题。但是你说让它完全能够和疼痛的程度和我们疾病的程度匹配，那也不是完全的。
3: 未必如此。
4: 未必的如此。对，每个人的对疼痛的敏感性也不一样。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是对疼痛他都会弱一点。
3: 是。
4: 那么小孩年轻人呢，他有时候他就是疼痛的时间刺激性强一点。所以说这个也不一定。另外的一些有些病起病它相对隐匿，随着时间的发展，比如昨天开始胸痛了，这他不注意，可能他到下午他都觉得慢慢耐受了，他都觉得这个还是这样没有加重，他可能就会掉以轻心，这样都非常危险了。
3: 这是要不得的。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其实呢真的像您这个介绍的，胸痛和我们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的判断，如果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话，那么可能呢我们平时就真的有很多人就不会被夺去生命了。
4: 对，
3: 是吧？他往往呢会给我们一种错觉。那么另外我也很好奇啊，像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胸痛的原因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差别呢？
4: 对。这个疾病的发生和我们身体的这个平时的情况是肯定是有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它就有高危因素，其中它的高危因素就八项，那么就有一个是高龄肥胖，那么就是高体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抽烟，还有我们遗传这些因素。那么这些它和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的体质都是有关系的。
3: 好的。那么其实呢除了了解咱们自身的这个危险因素之外，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是吧？那么了解一些疾病的症状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去判断胸痛的原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帮助啊。因为不同的这个原因引起的胸痛虽然都是疼，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特点。咱比如说啊，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像一些心源性的胸痛，比如像心梗，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征呢？
4: 对，这个心梗它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嗯，
4: 它一般发生就在心前区，心前区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就像有个东西压着一样，会出现有一种压迫感、压榨感，
3: 压一块石头一样，
4: 对，
3: 是吧？
4: 那病人感觉，如果是心梗时间稍微长点之后，他马上都感觉我这个人是不是马上都呼吸困难，没有就有一种濒死的这种感觉，他就是非常害怕，害怕。对，他对这种人他就要紧急去就医。那么同时他要是加这个备着有硝酸甘油的话，他含化一片缓解不了，这个持续15分钟20分钟了，那就不能再在家里待了，一定要紧急去就医。
3: 是，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这种心梗的这种疼痛啊，如果是经常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冠心病引起的它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症状叫心绞痛，
4: 对，
3: 是吧？也是类似于您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啊，如果说这个患者他一体多病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就比较难判断，比如说心绞痛它也会胸痛啊。那么另外呢，比如像胃食管反流，它可能也是哎这前胸不舒服。
4: 对对，
3: 哎，那么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区别呢？咱们怎么去区分呢？
4: 对，疼痛胸痛还是不一样。
3: 嗯，
4: 有一些心绞痛和我们这个食管反流这个部位也不一样。首先这个部位不一样。
3: 哦、嗯，
4: 我们呢心绞痛以及心梗的胸痛，它就是在心田区，相对有时候会朝着我们的肩部左肩部去放射。
3: 放射，嗯，
4: 对。我们的食管反流呢，一般是在我们有体位改变，弯腰啊，或者我们这个保湿之后，
3: 嗯，
4: 就会出现这个胸骨后的一些疼痛，
3: 哦，
4: 烧灼的这种感觉，
3: 对 对, 对，
4: 性质也不一样，
3: 嗯，
4: 它那种是压迫、压榨这种感觉，这种都是一个火辣辣的烧心、烧痛这种。灼烧的感觉
3: 是，
4: 另外还有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
3: 嗯，
4: 啊，持续的时间，我们这个食管反流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3: 嗯，
4: 但是我们如果心绞痛的话，它是一个冠脉的一个轻度的一个缺血改变，
3: 对，
4: 它可能在15分钟内，你经过休息啊或者含化一些扩张血管的药，它可能就缓解了，
3: 嗯，
4: 但是我们的食管反流它就会持续时间。很长
3: 很长。 对,
4: 对，
3: 其实您刚才在讲解的时候，嗯，我觉得有一点啊，这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这可能就是这个心绞痛和我们说胃食管反流他们引起的不适，他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跟刚才提到了，像心绞痛我们休息一下它会缓解，
4: 对
3: 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心绞痛之前它可能会有些诱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体力劳动啊，
4: 对对，
3: 是吧，上下楼梯啦，甚至心情的一些波动啦，这个可能都会引起心绞痛啊。另外您说了休息一下可能特别好一些，但是如果是胃食管反流，它可能就没有任何这个之前的症状，或者说它的这个诱因像您刚才提到的弯腰啦，是吧，一些体位的改变啦，是吧，这是他们就比较明显不同的一些地方。嗯，那么其实呢，咱们说到导致这个胸痛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你看很多朋友可能想着，哎呀，都是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另外有一种疾病也是非常凶险的，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有的朋友可能没听说过，叫做肺栓塞，
4: 对，
3: 是吧？或者有老百姓说肺栓塞啊。那么什么是肺栓塞？肺栓塞导致的胸痛，它有哪些警报症状？这个跟我们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这肺栓塞是一个非常危重、紧急、要命的病。
3: 是。
4: 那么，这是一些肥胖、肿瘤、久坐、卧床、手术术后这些病人，由于他肢体活动少，体内有凝血机制激活了之后，首先是下肢出现这种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然后血栓脱落，导致着我们肺动脉。出现这种静脉血栓形成了一个栓塞，就是肺动脉栓塞，
3: 嗯，
4: 那么如果很大的血块堵住我们的肺动脉，那就让我们的肺动脉的循环就一下子中断了，
3: 嗯，
4: 中断之后我们的心脏里边就没有再有射出去的血了，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有时候会突然会猝死，甚至突然会倒地这种情况，哦，那除了这个静脉血栓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栓子，
3: 嗯，
4: 比如说空气栓子，或者是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

0: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 愿意

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

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2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4合院，仅有1拉6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儿，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

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

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

0: 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一起跟随小玉去了解一下洛阳市栾川县张姓姓返乡创业的故事。

在绵延的伏牛山脉，在栾川的大山深处，有这样一个90后女孩，新农人、农场主、乡村运营师，她身上的一个个标签都离不开农字。她就是栾川县沃地农场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杏杏。当一位年轻人决定回归乡野，张杏杏打开的是一个全新且复杂的挑战地图。张杏杏大学毕业后，响应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号召，2018年回到老家栾川，开了一家烘焙工作室。做蛋糕需要大量草莓，蛋糕越做越多，张杏杏便开始琢磨着自己种草莓。考察过后，他决定在栾川县石庙镇龙潭村种植草莓。于是这个90后的小姑娘办起了农场，当上了新农人。2021年至今，她陆续建起种植大棚18座，连坐大棚1座。返乡创业不仅需要勇气和决心，更需要智慧和创造力。孤立的农业种植不会提升土地附加值，她要发展创意农业。农场除草莓采摘项目外，还建设了亲子游乐园、采摘体验区、餐饮露营区，使农场成为集种植、销售、采摘、研学、露营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农场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130多万元，每年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收益。从大学生到创客，从归雁到领头雁，张杏杏用自己的热情和知识逐梦乡间田野，助力乡村振兴，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创造出别样的春华秋。

0: 时。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今天节目中，我们想跟大家，尤其是听节目的女性朋友，谈论这样一个话题：女人，别在婚姻中忘记了成长。婚姻生活啊，注定有太多的琐碎和凌乱，一堆堆待洗的衣服，难免重样的一日三餐，不听管教的孩子，还有永远都收拾不干净的屋子。女人就像是战士一样，在日复一日机械的重复中不断的抗争与妥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精致的女人，在步入婚姻之后变成了不修边幅，面目可憎，完全没有了未婚时的美好，成天穿着睡衣逛菜市场，放任肚腩上的赘肉一圈又一圈的叠加，动不动扯大嗓门瞎嚷嚷，时不时的聚一块议论东家长西家短，空闲时还会窝在家里嗑瓜子儿、看肥皂剧，或者是出去逛街。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在结婚之后，你是否问过自己，还可爱吗？还值得被爱吗？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又凭什么要求家里身旁的那位男士爱你如初呢？爱情从来靠的是吸引，而不是捆绑和监视。总有一天啊，你会意识到，婚姻里的女性最为重要的，不是为家里做牛做马奉献一切，而是投资自己，成为自己。最不能放弃的不是金屋银屋，而是日积月累的点滴成长。著名诗人舒婷有一首《致橡树》，诗中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婚姻里的我们应该做一棵独立的树，自己扎根，自己生长，而不是缠绕在爱人身上的藤，靠依附来汲取营养。可以一同享受阳光，一同面对风雨，但不应该完全依赖和攀附爱人。日常生活中，我见到不少女性结婚之后太容易松懈，太容易放弃自己。她们往往借口家务和孩子的羁绊，努力放弃学习新知识，修炼新本领。但是你要知道，哪有一劳永逸的婚姻呢？时间也只负责流动，它不负责教人成长。所以我们得学着离开舒适区，主动寻找舒适生活中不舒适的点位，努力向上，永远都要有自己的梦想和坚持。有一位自由撰稿人叫艾小阳，他曾经说过，他说舒服常常伴随着依赖，一个人舒服的状态有多长，对他人的依赖就可能有多深。舒适是相对的，略略不舒服却安心向上，有成就感，自己可把控，才是健康生活，也是女性独立的意义。说到独立，永远是一个女人在婚姻中的底气。不要做一个手心向上的女人，那会很没有自尊。一切想要的东西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挣钱买喜欢的物品是一份喜悦，更是一份尊严。也只有经济独立，你才能够在遇人不淑时有底气地说，我可以惯着你，我也可以换了你。作为女性，我们不仅要有独立的经济，还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有不依靠爱人依旧能够活得漂亮的能力与自信。我们要在艰难中活出自己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凭着嫁个如意郎君，或者是母凭子贵，借由他人来实现自己。未来的路很长，每个人都会累，但是没有人应该或者必须去承担我们的全部。我们得学着长大，学着做一个直立行走的人，学着在婚姻中与爱人实现共飞。爱与被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和爱人一起从校服走到婚纱，历经十几载春夏秋冬，尽管彼此相爱，可生活中还是避免不了摩擦和争执。 因为男女的思维模式、生长环境、生活习惯，还有处事方式的种种差异，都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我们需要不断地在爱中练习包容、练习理解、练习体谅。说到爱，真的是一门需要终身学习的功课，学习正确的付出和给予，学习给对方保持适当的空间，学习彼此独立又相互温暖。婚姻里需要爱，同样需要智慧。作为女性，我们更要懂得拿捏爱的分寸，懂得适时地收起任性，懂得在平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们，为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持续深化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活动，倡导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理念。河南省妇联和河南省委宣传部联合开展了育宝妈妈亲子共读诵经典系列活动，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广大家庭积极地参与经典诵读活动，传承中华文脉，涵养道德情操。今天我们的新月亮船节目继续为大家播出育宝妈妈亲子共读诵经典优秀作品。今天首先请大家来听的是来自郑州市的岳子元家庭诵读的《陋室铭》。
2: 有书香诵经典，
3: 共读点亮亲子记忆。
2: 我是妈妈子源，
3: 我是女儿妙妙。
2: 世间万

0: 物皆有境界，有人追逐繁华外物，有人偏爱内心清静。唐代刘禹锡写下《陋室铭》，一间朴素的小屋，却藏着做人修身的大智慧。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经典，涵养品格。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房屋的简陋并不可怕，可贵的是拥有高尚的品德和端正的品行。
1: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0: 不必攀比穿戴，不必羡慕浮华，身处简单环境，更能静下心读书，沉下心成长。内心善良，举止有礼，勤学善思，就是一个人最好的气质。
1: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0: 古往今来，有德君子从不惧居所简陋，只求内心澄澈，品行无瑕。
1: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愿你往后的成长路上，能如文中君子一般，不慕虚荣，静心向学，修身立德，养一身正直风骨，以书香滋养心灵，以品德立身行事，做一个内心丰盈、品德端正、自带光芒的少年。不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活成自己最美好的模样。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郑州市的岳子元家庭诵读的《陋室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玉宝妈妈亲子共读诵经典优秀作品展播。接下来请朋友们来听的是洛阳市的赵凯哲家庭诵读的作品《三字经》。
3: 以书为友，一生受益，以经典为伴，文脉永相传。
4: 大家好，我是洛阳市安徽路小学二年级四班的赵凯哲。
5: 大家好，我是凯哲妈妈。
6: 今天我们给大家诵读国学经典《三字经》。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妈妈，人之初，性本善是什么意思呀？
5: 他的意思是说，人在刚出生的时候，本性都是善良的，但由于后天的学习和教育不同，性情和行为才慢慢有了差别。
4: 哦，我懂了。狗不叫，性乃迁，叫之道贵以专。妈妈，叫之道贵以专，是指学习要专心吗？
5: 宝贝真聪明，就是这个意思。学习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致志，而不能三心二意。
4: 哦，我明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晚几父。妈妈，孟母是谁呀？
5: 孟母就是孟子的妈妈，她为了让孟子好好读书，特意搬了好几次家，主要是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好好教育孩子。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懂了。
5: 三字经是咱们的国学经典，里面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4: 妈妈，三字经也太有趣了吧，我还要多读几遍。
5: 那我们就多读几遍，把这些道理都记在心里，好不好？
4: 好。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7: 昔孟母
6: 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

0: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1: 诵国学经典，品千年文脉，让古老智慧浸润童心，让书香陪伴成长每一步。
2: 愿我们不负书香，不负成长，诵读国学经典，共成中华文脉。
3: 好，朋友们，刚刚大家听到的是玉宝妈妈亲子共读诵经典优秀作品展播。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该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肯定自己。肤浅的羡慕，无聊的攀比，笨拙的效仿，只会让自己整天活在他人的影子里面。盲目的攀比不会带来快乐，只会带来烦恼，不会带来幸福，只会带来痛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清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胸有平常心，幸福自然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希望夜话栏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

0: 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高纯度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让你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伽马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五一到送好礼，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祝咱们河南听友五一快乐，最好的礼物送给最美的劳动者。为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您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五一好礼，价值99元的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26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和我老公结婚，就是说结婚10年了，但是说父母都不同意，因为他家条件不好，就是父母也不是什么过日子的人。
0: 嗯。
1: 然后就我不是父母的反对吧，跟他结婚了。
0: 嗯。
1: 然后结婚10年了，然后也发现他就是说结婚之后不能怀孕，但10年了，我一直就是说不离不弃的，就合计两个人只要努力好，就是说的，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干出点样来，让家里人看一看哈。但是说结婚10年了，就在沈阳买个房子贷款，就是还贷款都挺费劲的。然后我父母呢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然后一听说我贷款就是还贷款，你知道吗，父母就挺担心我的，然后就是说为了我都吃老多老多苦了。我今天我小妹给我打电话来，就是说我爸一天为了就是挣钱帮我，然后就是干力工啥的，一个就是给人干建筑啥挺累的，一天挣400块钱，就不要命的干活。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我合计是不是应该跟我对象离婚算了。
0: 你跟你对象离婚能解决啥问题啊？
1: 那就是说他不能怀孕嘛，然后我父母也挺难过的。
0: 那你父母现在，你父亲去干活是因为你丈夫不能怀孕的问题吗？
1: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咱俩条件不好。
0: 条件不好，日子慢慢过呗。
1: 我也试着努力了，但是说的还是不行。他我对象呢，就是那种，只能给人打工，没有什么太大头脑的那种人。然后也就是说的，太熟练的活还干不来，还不行。
0: 那你觉得你丈夫够努力吗？
1: 他不算太努力，但是他努力也不行了，他就是没有那头脑。
0: 这个再正常不过了。所谓你说的有头脑的人，他就是极少数的一部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换一句话说，如果极其有头脑的一个人，现在你离婚了，他也不能跟你，你说呢？对吧？所以这个事儿跟你离不离婚没有啥关系啊。
1: 我就感觉特对不起父母，第一个就是不能生，就是不能有孩子，然后再个条件不好，我感觉让父母都跟着。哎呀，
0: 好，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跟你离婚没有关系。第二个其实很简单啊，以后呢再和父母报喜不报忧。
1: 我 我现在就是的，但是父母都知道，我就什么有多大的难处。
2: 你要是说的话，那你要不说的话，你父母是不会知道。

0: 因为本身，因为本身，我觉得你也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是吧？如果你要是一个有头脑的人的话，你也会把你自己的生活在父母面前装点得非常好，对不对？另外，咱说父母他有他的那种观念，他觉得好像贷款是个天大的负担，其实现在贷款买房子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是不是？这有啥的呀？
1: 父母这一辈子就是没拉过饥荒，然后我就怎么努力，他们就认为不行。
0: 所以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和父母说。那这简单的道理你不知道吗？对吧？现在你不要想那么多。你现在咱说，你说离婚，你父母能同意吗？
1: 我父母应该差不多。
0: 应该差不多。
1: 嗯。
0: 你回去问问你的父母，或者说。你有姐姐还是有妹妹啊？你让他们给你
1: 妹妹，
0: 让他们给你透透话。
1: 我就是通过我妹妹，然后才知道这些事。我父母就背地里这么帮我，这么就是。
0: 是，
1: 就
0: 你就问问你就问问，你就让你妹妹说，你说你跟爸妈说说，你说我姐要离婚，问他们现在同不同意。
1: 我跟我老妹说过，然后她说我妈就挺同意的。
0: 嗯。
1: 嗯，他们就认为我对象就是挺不上进的一个人，然后又不能生小孩儿。然后就不太同意我跟他在一起。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我32。
0: 32岁啊。
1: 嗯，我老公比我大6岁。
0: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假如说你现在离婚了，就一定能找一个比你老公还好的人吗？
1: 我不敢说他对我好，但是说条件应该比现在的好。
0: 嗯，你这是有目标了，对吧？是不是？
1: 我也算不上有，但是说就是肯定找一个他肯定不能有我老公对我好，但是条件上肯定。
0: 你怎么就知道条件一定就比现在好呢？
1: 因为我现在条件太差了。
0: 你能差到什么程度？
1: 就是哎，家里头就首付还得管人借的。
0: 那你现在没在做些什么呀？
1: 都是父母帮我的。
0: 你现在在做些做什么工作啊？
1: 我现在就是白天给人家打工，然后下班之后再出去摆点小货啥，卖点钱。
0: 那你这一月能赚多少钱呢？
1: 我上班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
0: 嗯，
1: 然后自己再卖点小货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嗯
1: 嗯，
0: 现在
1: 然后我老就是我对象吧，没有个固定工作。他
0: 他都做什么？
1: 他就是给人家靠给人家拉点活，就是说的哎呀晚上拉脚嘛，
0: 弄个三轮车。
1: 嗯
0: 嗯，
1: 挺难活的，就感觉。
0: 哎，那你说你自己卖点小货，卖点东西，这不也算一个买卖吗？对吧？
1: 嗯嗯。
0: 你做多久了？
1: 哎呀，我卖了好几年了。
0: 那也没有啥进展呢。
1: 我就是卖了好几年才买了这个房子。
0: 哦，那不错吗？你还想咋的？还想一夜暴富啊？
1: 哎呀，就是不想让父母太惦记着。
0: 好了啊，你现在日子其实挺好的啊。我给你这么几个建议啊。第一个，你卖这货哈，这个东西呢，买卖都是从小做到大的。
1: 嗯，
0: 哎，你现在呢努力的去经营你这个买卖，努力的去经营你这个小店也好啊，还是小摊也好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好起来，把你老公也带进来，总给人拉脚不是个长久之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日子啊都是一点点从贫穷过到富有的，都是这么过来的啊。哎，第三个，和父母，在和父母在交流的时候，或者说你那些在和亲友在交流的时候，尽量把自己装点的光鲜一点啊，报喜不报忧，这是一个游子在外啊最基本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我觉得哈，不是什么你贷不贷款，不是说什么你日子过得怎么样，我觉得你父母这么担心你，还是因为你在父母面前把你的所谓的困难给放大了。
1: 哎呀，就是说得买房子贷款，父母帮我拿钱了吗？
0: 不是这事儿，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困难给放大了，知道吗？就是你在我这说，你都把困难放大了。其实像你们俩这种收入，其实很多人都达不到你们的这个标准啊，能敢贷款买房子的那都是少数的。
1: 嗯，
0: 啊，日子好好过啊，再见。哎，
1: 好，谢谢老师。
2: 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 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现在五一大活动，原价398元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1瓶只要148。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营业尾号为320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小江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首先我跟你说一声，我是一个盲人。那个，我今年62岁。
2: 嗯。
3: 体弱有病。
2: 嗯。
3: 去年呢，我妈呢病故了，我有一个女儿，我这个女儿呢，她就一直不管我，从哪怕结婚到现在，就是说的也不跟我来往，而且呢，就是我体弱多病，我现在就想，通过电台，就是寻求一下我。把我女儿就是告上法庭了，你看这个事儿，有必要没？帮我拿拿主意。
2: 这个不是有必要或者没有必要的事儿啊，这是你自己的权利，用不用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3: 对，
2: 你是从小失明还是？
3: 我从小爹妈给的，盲人。我能稍微看点亮，我是2级盲残。
2: 你就是从小眼睛就是这样是吧？
3: 对。
2: 那你的妻子呢？
3: 我没有妻子。
2: 你这孩子哪来的？
3: 姑娘九岁我就跟他离婚了。
2: 你因为啥跟他离婚啊？
3: 他不孝敬老人。
2: 哦，然后这姑娘是谁抚养大的？
3: 姑娘是我爸爸和我妈给抚养大的。
2: 你女儿跟你都不来往啊，都不来往，她跟你究竟有什么矛盾？
3: 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拿一些钱，我那个时候就是多少的能干点啥，现在我体弱多病了，我干不了。
2: 我问你的问题是，你女儿跟你究竟有啥矛盾？
3: 没有什么矛盾，
2: 这不可能
3: 不
2: 存在啊。
3: 你听到我妈走了以后，就是他也不跟我来往。
2: 是，我知道他不跟你来往，我知道他不跟你来往。
0: 你和你女儿之间一定是有什么矛盾，换一句话说，你女儿对你的某些事情一定是有天大的意见。
3: 我妈活的时候吧，她就是每逢过年我回家的时候，她能就是咱爷俩说两句话，就从我妈没了以后。
0: 你这叫顾左右而言他，我说的事儿和你现在在补充的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你心里边明白。
3: 嗯，
0: 你女儿肯定对你有很多的意见，到底是什么，你心里边比我要清楚。
3: 我真的不明白，因为什么呢？因为
0: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我是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啊。
3: 我经过法律研究一下这个事儿，
0: 没有问题啊，去吧。
3: 嗯，
0: 再见。哎，
3: 嗯，
0: 来，营业尾号为8672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向江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有个难事儿啊，我这困惑了多少日子，我就整不明白了。我外女儿啊，58岁得脑出血就死了，死了。
0: 你外甥女儿58岁，得脑出血去世。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62。
0: 你比你外女儿才大4岁。
4: 啊，对。
0: 哦哦哦。
4: 我大姐今年都85了，
0: 嗯，
4: 就这一个孩子，
0: 嗯，
4: 完事当时我外女儿死了以后呢，俺们就都是他们家葬礼，这都是亲戚，那肯讲话，完事呢，我大哥呢今年80，他也去参加葬礼去了，
0: 嗯，
4: 完事呢，他就喝酒，这桌喝完喝那桌，拿个大酒桶，往我上前。我就劝他，我说的哥呀，你吃好喝好没？我说你要吃好喝好呢，你回家睡觉，完事你再来。
0: 嗯。
4: 完接着呢，他就骂我。
0: 嗯。
4: 骂我，我当时我也气坏了，我就跟他吵吵起来了。
0: 嗯。
4: 吵吵起来，这大伙就拉着就把他拉走了。
0: 嗯。
4: 拉走他就拳打脚踢，反正，这农村这丧事有主持人呗。
0: 嗯。
4: 完事人家也拉他，完他也给主持人也骂了。骂了呢，完当时我就走了，我和我三姐就走了，上我四哥那去了。
0: 嗯、
4: 这他我大哥就啊什么话就开始就骂上俺们了，
0: 嗯、
4: 骂上俺们了。完我就大伙说你回家吧，我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就回家了。
0: 嗯、
4: 回家了以后呢，他闹完他就要哪找我，没找着我。完大伙说人家回家了，就这个葬礼我就第二天呢出殡我都没去，我就怕他来那闹，就说那。头一晚上他闹完说完了给他拉走了，他二分脚他又回去了，
0: 嗯，
4: 又回去上二楼，这都是亲戚，我外女儿我外甥什么都来了呢，完事他就什么话都骂我，完事就骂我三姐，骂完了我三姐这个女儿啊来了呢，完说的大舅啊你别骂了，都是一家人，你骂啥呀，你说那个我老姨已经让你骂回家了。就是他就和我外女儿就吵起来，吵着要打我外女儿，我外甥就拉着，这个外甥是我二姐的女儿儿子，拉着完了拉完了吵着完了，可能拉着咱这说也是可讲话了，连报带什么的，完了他就走了他就报案了，
0: 嗯，
4: 报案了这第二天第三天这派出所就给我来电话了，
0: 嗯，
4: 说那意思。你是什么什么名儿？说的那个老王头是你亲哥，我说是。完他说你那个多大有功上中水派出所来一趟，就这呢。我说行，我说完了，这我外女儿求那么一起，我就去了。去了我上派出所，我就把这个事儿就从头到脑，我就把这事儿就说了。现在他把我外甥告了，要我外甥6000块钱。就这么回事儿，我现在我就是想不通，哥亲哥哥一奶同胞，大吼来丧事这么骂俺们，完事儿再后来他要讹我外甥，我就想不通这个事儿。这明天下儿派出所找俺们，没找我就找我外甥，说那意思就是要钱。孝敬老师，你说我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0: 谁管你要钱呢？
4: 他不管我要钱，管我外甥要钱。
0: 这事儿现在哈，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我先问你啊。第一个，你这哥精神正常吗？
4: 你说他不正常，他还明白，什么都明白。你说他不正常吧，他就喝起来酒就 就胡了八的胡。
0: 第二个，我问你啊，你跟你这哥以前走动吗？
4: 走动，

0: 有
1: 我觉得这个事
0: 儿
1: 哈，作为你来讲啊，
0: 嗯，
1: 所有的事情是因你而起的，
0: 嗯，
1: 啊，因为人吧，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得先看看咱们有没有那个能耐，
0: 嗯，
1: 比如说你那天在葬礼上说的那些话，说你哥哥那些话，孝强告诉你，你说的全对，
0: 嗯，
1: 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力度，所以你那哥哥不听。
0: 嗯
1: 啊，不听呢，他拿撒些火也拿你来撒气，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引你而起。
0: 嗯，
1: 如果当时你不说的话，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他愿意上哪儿喝上哪儿喝，愿意跟谁喝跟谁喝，喝完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你多事儿了。
0: 嗯
1: 啊，这是其一啊，我不知道你家里人有没有人这么说过你啊，但我认为这事儿你是多事儿了，因为你在做这个事儿之前，你没考虑到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换一句话说，你没有想一想你自己说话是什么分量。
0: 嗯，
1: 如果你说一句话，咱大伙儿不管说是怕你也好啊，尊重你也好啊，啊，给你个面子，那可以，你可以说这个话，但如果你没有这种力度的话，你说这话只能是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
0: 嗯
1: 啊，然后呢，第二个，那是你自己的亲哥，用你的话来说是一奶同胞。
0: 嗯，
1: 你这哥哥什么样，其实你在心里边你应该清楚。如果你说你现在想不通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跟你这哥哥太过于陌生了，因为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你要说不知道，这个孝江不能信啊，我们听友也不能相信。这个事儿做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对于您来讲，最好的方式你就眯着就得了，啥你也不用你管，啥你也管不了，啥也解决不了。
0: 完事儿，他这个我打扰你家，他这个是什么呢？他这个我这个侄儿都是后侄儿，不是亲侄儿。现在我大哥就这
1: 有没有人找你管你要钱？
0: 没，那没有。
1: 你就赶紧过你自己的生活吧啊！
0: 嗯，
1: 不要再往前赶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再往前，越往前赶，这事儿就越复杂啊。
0: 是啊，
1: 嗯，听明白了吧？
0: 嗯嗯，那行，
1: 好，再见啊！
0: 谢谢，
1: 哎，
0: 谢谢爷爷，嗯。
2: 青佑说：“啊，孝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百宣堂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春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春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下单

0: 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999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笑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有一个事儿，我现在就是很矛盾，我就想跟你说一下，让你帮我出一下主意。
0: 嗯。
1: 我和我爱人呐、我们结婚已经18年了，我说的有点长啊，我俩呢以前呢是在一个单位，然后他的工资呢都是给我，后来他就到别的单位了，到别的单位以后呢，他的工资就是不给我了，他就自己花，然后这期间呢，他就和别人

0: 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运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
6: 肖书记，肖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世界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1: 好。
0: 哎，方向阳
2: 啊，
0: 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2: 焦世界，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3: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2: 九成活不了。
3: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3: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2: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
0: 啊，
1: 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3: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3: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4: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3: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4: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童。
3: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4: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3: 哎呀，啊，
4: 我去找医生过来。
3: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4: 哎，
3: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4: 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3: 俊生啊，
4: 哎，
3: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4: 省报没发。
3: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4: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3: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4: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3: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4: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3: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4: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

0: 您自己看吧。
1: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1: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1: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1: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0: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1: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0: 放心吧。
4: 这拿句俗话来说，这是当面揭短啊。可是太宗听了这一席话，不但没有生气，他反而觉得很有道理，因此反而就高兴了起来，说原来朕以为是卿太固执，怀疑爱卿的正式处理能力，可现在听了卿的这一番话，那是深刻精要，全都说在了点子上。卿说的对，如果法令不能令老百姓信服，那他们怎么会去遵守呢？这天下又怎么能够治理得好呢？这些的确都是朕的过失，爱卿坚持的非常的对。这一通表扬完了之后还不够，还要赏赐，赏给了魏征金瓮一个，用金子打制的小坛子。魏征下去以后，太宗这边左思右想，他越想越觉得魏征说的话很有道理。虽然早就已经发现这个魏征是个人才，能够直言不讳的进谏，但是没有料想到这个魏征还能有这样的政治眼光，所以以后应该多多的重用这个魏征才是。其实呢，魏征的才华还只是刚刚为太宗发现而已，太宗真正从内心感到魏征对他的帮助是巨大的，那还是在不久之后的一次讨论当中。在那次讨论当中，魏征分析了大乱之后人心思治、人心思定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只有实行教化的方针才能实现太平盛世的理想。当时呢，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于是数年之后才有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初步形成。后来呢，面对着一片大好形势，太宗回忆当初，对群臣发出了欣慰的感慨。他说呀，贞观初年，朕问各位大臣，天下大乱之后能否迅速地达到天下大治？当时众位卿家的意见是非常不同意的。魏征认为久安之民容易骄横，难以教化，而经过长时间战乱的百姓生活愁苦，易于安抚，只要例行教化，一定可以迅速地迎来天下太平。但是丰德仪那个时候觉得教化肯定是行不通的，让朕不要听魏征的书生之言。这个时候太宗看了看站在下面的魏征，想必爱卿也还记得当时的辩论吧。朕那个时候采用了魏征的意见，以仁义来治理天下，如今才几年功夫就有了这样喜人的局面。可惜丰德仪去世早，他看不到这个局面了。说起来，成就朕今日之功业，那都是魏征的功劳啊。魏爱卿，你真是朕的良臣啊。魏征回答，陛下，突厥破灭，海内康宁，这都是陛下的威德。

臣何德何能啊？太宗笑了，哈哈哈哈，朕能够重用爱卿，而爱卿能干得称职，那怎么说也不能算是朕一个人的功劳嘛。美玉还需要良将的琢磨呀，朕就是美玉，而卿就是良将。太宗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他当上皇帝之初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很多都是魏征帮助他解决的，而让太宗一直记忆犹新的那次讨论，更是关系到治国方针的大事。可以说，太宗决定实行教化的方针，在他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而在此之间，魏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太宗也正是在这件事情上，才真正看到了魏征不凡的政治素质，所以才在贞观三年（公元630年）提拔魏征，当上了宰相。不过呢，魏征和封德仪的辩论，虽然对太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还只是解决了对形势的认识和统治方针的问题。而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魏征又通过不断的进谏，帮助太宗确立了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魏征首先特别重视太宗作为一个帝王所应该有的个人修养，他认为君主的个人修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贞观初，太宗有一天谈到自己不敢放纵，因为他认识到如果君主沉迷于声色犬马，私欲太多，就会妨碍政事的处理，扰乱百姓的正常生活。魏征呢，接着借题发挥，魏征说，古代的圣哲之主啊，也都是先从身边的小事着手，才能够体会到万事万物的道理。想当年楚国聘请詹和，向詹和请教治国之要，但是詹和呢，却大讲应该如何修身。楚王又在追问，那么治国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这位詹和就说了，他说没有听说过自身修养搞好了而国家却衰败了的。现在陛下所体会到的其实与古代的治国真意是相同的，陛下要时时保持这样的想法呀。太宗是点头称是，这话说得挺好，可是刚说完没几天就出事了。太宗呢，喜欢上了一只非常好看的小鸟，喜欢的都入迷了。这小鸟呢，也确实是令人叫绝，羽毛五彩缤纷，长得很好看还不说，它还能够站在人的手臂之上，不但不会飞走，还会在人的手上、胳膊上、肩膀上跳来跳去，就好像是在给主人表演节目一样。这当然让太宗是十分的喜爱了，就常常让这只可爱的小鸟站在自己的胳膊上，拿着它玩。有一天，太宗这儿正玩这小鸟呢，远远的一看，魏征老先生来了。太宗一看到魏征来了，心里头咯楞一下，心想，前几天还跟人家魏征说不能够玩物丧志啊，不能够以个人的私欲为重，要以国家为重，可是今天这手里头就拿着鸟这玩鸟呢，这哪成啊？他就有点心虚。而且呢，太宗也知道魏征这个人，他要是看见了这只鸟，他肯定又得就这个鸟一通大道理发挥吧。所以啊，我干脆让他眼不见为净，赶紧趁他还没过来呢，我把这鸟藏起来。于是太宗就把这小鸟藏在

自己怀里了。其实魏征远远的早就看见了，不过他脑子里转了一个弯儿，他觉得呢，还是不要马上点破这件事情可能会更好，所以他就假装没有看见，照常奏事。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了，魏征在那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起来就没完呢。太宗这边可是如坐针毡呢，怀里头的小鸟在那儿不停的挣扎，眼看着就要断气儿了。太宗伸手进怀，摸摸这鸟，可他不敢把鸟拿出来。这时候魏征突然不说了，太宗一慌，他心想大概是魏征发现了吧，可谁知道魏征却说，哎呀，臣看陛下今日好像有些不适，是否改日再来奏事啊？太宗心里头一乐，但随即又很自责，心想自己的这种个人爱好怎么能够影响到国家大事呢？况且刚才魏征所说的那些事情都很有道理，让太宗自己也感觉到受益匪浅，也实在是想听他把话说完，于是就顾不上怀里这小鸟了，摇了摇头说，爱卿接着说。魏征接着装傻，神色不变，答应了一声是，然后又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一直等到魏征说完了离开之后，太宗还沉浸在魏征刚才的话里，他觉得魏征说的是真有道理。半天了，他才猛然想起，哎呀，朕怀里还揣着那小鸟呢。他连忙伸手入怀去拿。要知道这小鸟的性命如何，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咱们接着说魏征与唐太宗。上回呢，咱们说到魏征前来向太宗奏事，等他说了半天，说完了走了，太宗才想起来自己怀里还揣着一只小鸟呢，连忙伸手入怀把小鸟掏出来，可是这只美丽的能歌善舞的小鸟已经死在了太宗的怀里。虽说太宗十分的心疼，不过回想了一下刚才魏征来说的道理，实在是比这只小鸟要宝贵的多，自己呢今后也还应该更多的关心国家大事才对啊。平时魏征不仅仅关注太宗个人，而且还关注整个皇室家族的礼仪规范，动静都合乎于礼，这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个人和家族都应该遵守这个标准，而皇帝更要为全国臣民带好头。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三月，太宗的长乐公主要出嫁了，这是朝廷上下的大喜事啊！长乐公主那是太宗和长孙皇后所生的女儿，特别受到太宗的喜爱，真可以算是掌上明珠了。正因为这样，太宗呢就赏赐给长乐公主好多东西作为嫁妆，就比当年永嘉长公主出嫁的时候要多一倍。魏征就觉得这样做不合规矩，于是就向太宗进言，陛下，当年汉明帝要封他的儿子，对臣下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呢？所以汉明帝封给自己儿子的封地，只是先帝儿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那么多。在历史上这件事情可是传为美谈的。

可现在陛下给长乐公主的嫁妆多过永嘉长公主，这不合规矩啊。天子的姐妹封为长公主，天子的女儿封为公主，这是礼法。而长公主前面既然加了长，那就表示她比公主要尊贵。殿下疼爱长乐公主，那是人之常情。但是感情上可以有差别，而道义上却不能够有差别呀。给长乐公主的嫁妆比永嘉长公主的多，恐怕与理不合呀，还请陛下三思。这话让太宗听了，心里头真的有点不情愿，可是觉得魏征的话的确是对的，所以尽管不情愿，还是取消了原来的命令。命令取消了，这不情愿可没取消。回到后宫，太宗就跟自己的媳妇儿长孙皇后抱怨，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最后叹了口气，唉，让魏征这么一拦，咱们就不能送给长乐那孩子那么多的东西了。可谁知道呢，皇后听了这话以后，她笑了，她说，臣妾啊，以前知道陛下器重魏征，但是呢一直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今天听陛下这样一说，才了解是为了什么。魏征能够以礼义来规范人主的个人情感，那真是国家社稷的栋梁之臣呐。臣妾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情深意重，即便是如此，每回要是有什么事情想有所进言，还都要看一看陛下当时的心情，何况是那些大臣们呢，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往后陛下对这些话还要多多采纳呀。太宗看着皇后不由得高兴了起来，还是有你这个贤妻好啊，真是我的知心呐、啊。朕是要听听魏征说的，他有许多的见解，对国家是非常的有利啊。皇后扶着太宗坐下，回头吩咐下人，遣人去赐给魏征400钱、400匹绢，跟魏大人说，正是因为他的正直，所以才拿这些东西赏赐给他，希望他常保此心，多为国家着想。太宗听了更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当时的一敏呢为1000钱，这个赏赐可是不小，400敏那就是40万。说起来呢，魏征还真的得好好的感谢长孙皇后，不仅仅是长孙皇后这一次化解了太宗的抱怨，长孙皇后还曾经在关键时刻救了魏征的命。怎么回事呢？话说有这么一天，太宗罢朝回来，回到寝宫，眼瞅着这太宗就是一肚子的气呀、啊，气呼呼的进来。长孙皇后连忙问：“陛下，这是怎么了？”太宗把帽子一摘一扔：“朕一定要杀了这个田舍翁。”田舍翁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乡巴佬。皇后很奇怪，您说的这个田舍翁是谁呀？就是魏征呗。别看这个人个儿不高，长得也不怎么样，那脾气真叫一个犟，每次都在朝堂上当面跟朕作对，一点面子都不给朕留啊，气死我了。皇后听完这段话以后，一句话都没说，转身进里屋去了。这下太宗觉得奇怪了，平时要是遇到

0: 这样的事儿，或者看到我有什么不高兴了，他一定都要劝劝我的呀。这回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太宗这边正自己琢磨呢，只见长孙皇后又从内室出来了，可是她是整整齐齐的穿着朝服，正式服装出来的。皇后怎么突然穿得这么隆重？好像也没有什么仪式要举行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宗很吃惊，因为这朝服必须得是什么大典啊，正式的仪式啊，才需要穿的。臣妾给皇上道喜。
1: 道喜？
0: 喜从何来呀？臣妾听说，君明臣直，如今魏征如此正直，这正说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个点儿啊，那是1.5毫克呀，那1.5毫克那才多点儿啊，所以他这个想要达到咱们的这个量，这一天你起码你得喝上8袋，一袋是5块钱，8袋一天就得40块钱，所以大林老师，就咱们这叶黄树脂，啊，你怎么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你怎么看都合适。所以这回我一下就买了60盒，我和老伴俩人30盒，我姑娘姑爷子30盒，啊，这我都觉得买少了，我都觉得不够，啊，这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还是咱们这个好啊，还咱家这好，啊，含量也足，东西也好，完价格还实在。就像你这人似的，实实在在的。那你说他那玩意儿才1.5毫克，你这不糊弄人吗？是吧？他上边写着呢，每天多不超过8袋，所以怎么看都是咱们这个好啊，这个实在呀。那么说到叶黄树脂，为啥要给大伙带来呢？第一，哎呀，那么说到叶黄树脂，为啥要给大伙带来呢？第一，大家呼声特别高，就这个。眼病啊，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那现在眼病患者又特别多，啊，你放心吧，以后会更多。过去你像咱们这波人，那纯是生活工作累的，室外工作，啊，要不农民，要不工厂工人。过去工厂都是有那日光灯，

非常方便。讲话滋溜一下子，因为它不是胶囊，所以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呢不怕光不怕热，就你怎么放都没事。对，一说起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起那个巴马泡脚那个药方啊，泡脚药包啊，我记得前段时间跟大伙提这事儿了，有印象没？啊，一说起热，想起来了，就热水泡脚嘛。这事儿定下来了，有人说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啊，我不出去了吗？去的广州，因为我们医院跟广州中医院对口，所以一个月时间进行出诊，正好那段时间呢，咱们这非牛制冻干粉的药材产地在梧州，广州离梧州开车也就2小时，但就这2个小时，一个广东省，一个就是广西省，虽然开车距离只有2个小时，但生活习惯还完全不一样。你看广东人长寿，广西人也长寿啊。大家都知道，那全国有一个长寿村非常有名，哪儿啊？巴马吗？巴马不就在广西吗？所以广西人也长寿。你看广东人喜欢喝水，就喜欢煲汤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材放在这个汤里边，完了之后呢去煲汤喝。这广西人同样也喜欢水，但是他们喜欢泡脚。广西是属于壮族自治区，讲究苗医苗药，当地有那么一句话叫三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哎，这话说的好啊，这话说的经典呐、啊。人讲话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脚不行你能上哪儿啊？所以脚上这66个穴位有60多个足底反射区，这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也是人的第二肾脏，所以这脚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广西人就喜欢泡脚。你像我到了梧州之后啊，我们的学生赵颖特意让人给我安排的啊，给我们几个人安排到一家快捷酒店休息，在每一个卫生间都给你放着一个泡脚药包，酒店都给你准备好了啊，一个泡脚盆，完了之后还有一个什么一次性的塑料袋，就是谁泡脚的时候谁把这塑料袋套上，完事呢直接打开热水，这个药包一泡你就泡脚吧。这那几天给我这脚泡的，哎呦，舒服，解乏，睡觉好。所以我这出来一趟，我惦记大家呀，你说给大家伙整点那个煲汤的，他也不现实啊。有的讲话呢不喝这个呀，没那习惯。但是咱说你要泡脚，就没有一个人能拒绝了，他这个泡脚不影响啊，对不对？哎，弄点中药一泡脚还挺舒服。那有的中药，就是他们这边有的中药啊，我都没听过，什么益身保暖呐、牛大力呀、铜梁散呐、红花倒水莲呐，还有这鸟不散呐、半边莲呐、灵香草啊。你像我搞中医一辈子了，我都没听过这些药。我在梧州那几天啊，给我泡的那脚泡的真的太舒服了，所以回到广州之后我就回味。完事我不就联系我那个学生赵颖吗？啊，我说我还得麻烦你，给你们添麻烦。我说你让你们那个梧州当地的工作人员呢，你帮我联系联系那个酒店，就我们住的那个宾馆，啊，用的那个泡脚药包在哪儿能买着？啊，在哪儿能订到？你帮我联系一下呗。我说我这边有很多的那个患者病友，一晃你看相识也马上半年了，啊，我出门一回，我得给我这些兄弟姊妹带点东西回去呀，我送给大家呀。我说你帮我问问呗，这事儿现在就定下来了。啊，大伙儿你记好了，5月6号、7号这两天咱们报名吧。完事儿呢，我把这个泡脚药包免费送给你，好吧？免费给的，我花钱，不让大伙儿花钱，我送你的。咱们会员呢，一个人给一大盒，这一大盒呢是一个月的用量，知道了吧？啊，我不是说让你泡上个3天2天的，我让你一泡泡红它一个月。咱们会员一个人给一大盒，不是会员的给半盒，半个月用量的，非常方便。而且咱说句实在话，它不是说你一个人泡完就拉倒。你说你泡完了，是不是？你适当的把那水呀、里边再添点热乎水，你也可以让家里其他人再泡一泡嘛，对不对？它那药效肯定是有的。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回到家里边

0: 用热水里边再加一勺盐啊，里边放一袋咱这个巴马玉竹药粉啊，你就泡吧，长寿还治病，完事呢还去寒去湿，还去风，还缓解疼痛，多好啊！所以大伙记住了，5月6号、7号这两天，当天参与报名免费领取，给你的绝不是一袋两袋泡脚药，是一个月用量的。啊，找的咱说非会员的也是半个月用量的，所以你记住，5月6号、7号两天，我一片心。这东西你说贵不？啊，贵倒不贵，关键是我一片心。关键这东西你也买不着啊，人家广西巴马当地的，咱们这边没有，所以这个好事你就别忘了。你像近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他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就咱说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你得用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不明白的，有不懂的，你给我来电话。你像近有人说，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说大林老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多数都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外用的。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克，枯矾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啊，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那么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不明白的，有不懂的，你给我来电话，400-155-3877，400-155-3877，你打这电话吧。
1: 感恩大林老师，有好的东西总是想着我们，实打实的用行动温暖着每一位听友。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6号、7号两天时间，大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大林老师送出的巴马长寿玉足药粉，咱们老会员特殊优待，每个人给一大盒，这一大盒是一个月的用量，那么不是会员的咱们给半盒。大林老师说了，相遇就是缘分，咱们不要冷了任何一个人的心。大家每天用巴马玉足药粉泡泡脚，给您祛湿祛寒祛风，尤其体内有湿气的、体寒的、有风湿骨痛的、睡眠不好的，大家一定都来参与，咱们巴马玉足药粉免费送。那么大家把报名日期记好，5月6号、7号两天，参与电话是400-155-3877，400-155-3877。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

0: 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155-3877， 400-155-3877。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2: 尊敬的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对不起，在你百忙之中我打搅你啊。
3: 哎呦，客套了，这来就是给大伙解决问题，这不打搅没事儿。
2: 好的好的。我是
3: 啊，住老年公寓。
2: 因为就有新的问题，生活算明显了，没办法就到老年公寓，已经到了2年多了。
3: 2年多了，那也差不多挺适应了啊。
2: 还可以。
3: 行啊，咱不管在哪儿住，自己得图个舒心，自己想开点挺好啊。
2: 要求倒不高，就治眼睛的问题有点烦恼，当了10多年了。
3: 那你跟我说说这眼睛怎么回事？
2: 眼睛呢？你看，主要是小的时候受过伤，已经失明了。
3: 啊。
2: 就也呢，也能达到正常的水平。年轻的时候就有高度近视。
3: 哎呦。多少度啊？
2: 我的高度近视没上1000多度。
3: 1000多度啊？
2: 啊，对，高度1000多度还达不到正常的，只能达到0.56。
3: 哎呦，眼睛有高度近视，很容易形成其他的眼病，像咱说的那个白内障啊，晶状体浑浊呀、啊，这。
2: 对。
3: 你有这眼病没？
2: 有，现在就有。白内障做手术，又也做了2年多，但是做了以后效果也不好，还是看不了。然后呢，检查了眼底呢，他说眼底的那有一点，好像一小块小包在那。
3: 那要是眼底有包的话，那你看东西应该看得不全乎吧？
2: 对，原来还做了的。不是换了晶体了吗？更不行了，效果就一点没有了。看东西就不清，还有影还雾，用的眼药水吃的又一直都不断，吃的不少了。
3: 你现在这个裸眼视力的话能达到多少？
2: 6眼啊。
3: 就
2: 0.1。
3: 哎呦，0.1那看不多远啊。
2: 不远，就现在都影响我。熟悉的地方能找一找，不熟的地方我都去不了。
3: 对呗，你的视物相当模糊了。就像你说，你要是自己在家的话，你身边得有个人，没有人不行，行动不方便。那你说，孩子根本没功夫在你身边啊，孩子都有家庭。
2: 对。
3: 孩子还得养家糊口，得上班呀，对不对？所以你这一说，咱自己寻寻也是这么个道理。对不？所以你看，为啥我说有的时候，咱们上岁数人呢，有病了提早治疗呢？你别等到最后这病情严重了，想治晚了啊！你现在这个视力就很麻烦
2: 啊，就一直看一直瞧，就现在已经到了求医无门的地步了。平时因为医院里边看了也是没什么结果，中医西医都看了也没什么结果，手术也做了。
3: 是吧？因为啥呢？你这左眼睛已经就不行了。你右眼呢还有高度近视，完了也做过手术了，而且呢你眼底有小包啊。

0: 应该是黄斑区有问题啊。你说我想一下子把这视力恢复提高上来，再啥医也不行啊，中医西医都不行，你就得怎么的呢？一是保住我们现有的这点视力，不能让它再退化了。如果再退化的话，你想0.1的视力都达不到，那就跟失明差不多了，对不？
1: 是啊，
0: 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尽可能的去提高啊，尽可能提高。什么意思？就是说能提高到0.2啊，提高到0.3啊，0.4啊，就那是好，慢慢的去提高，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哎，而且还得预防其他眼底疾病的出现，因为整个眼底啊，它是一个组织器官，它不光说有晶状体、有玻璃体、有黄斑区，还有视神经，对不对？它很多，包括视网膜啊，你这些都要考虑到。
1: 啊，今天给大林老师打电话，主要现在就是其他的有用了用片了都没效。结果呢，我听到你跟大家送来了这些黄素，那我也就报了名，也订了30盒的，自己个档次。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下大林老师，如果我用上这些黄素，能不能对我的眼病有一点帮助？
0: 我跟你说，你只要吃上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啊，你的这个视力肯定是有帮助的。为啥呢？因为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到眼睛，因为本身眼底它有血管屏障啊，完了之后一般药物它进不去，所以它起不到作用。那叶黄素酯呢，它能够透过这个眼底的这个血眼屏障，这是一。其二一个，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它是高浓度的啊，高纯度的，高吸收的，而且它不是单纯的叶黄素，它是叶黄素酯，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体。这个脂肪酸它还能抗眼底动脉硬化，所以它对你这个眼病是有帮助的。但话说的直接一点，你失明的那个眼睛是没有用的。
1: 啊，好
0: 啊，你说我指望着我把失明那个眼睛都治好，那不可能。只能说你这个什么呢，高度近视的这个右眼能帮助你把这个视野呀开阔一些。因为你应该是黄斑区有问题，所以你看东西是看的不全乎，有缺损。哎，它能及时的补充这叶黄素，能让你这个视野更开阔一些，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它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改变我们眼底的血液循环，对我们的视网膜、视神经有营养调节的作用，也会让你看东西清亮。所以它能够提高你这个视野，能够提高你这个视力，让你看东西不那么模糊啊，一点一点的，就不敢说看东西一看看多远啊，但是起码我们说慢慢的看近处的东西啊，它会清亮一些，不是那么个雾气腾腾的。比方说对面过来个人是咱这个养老院的伙伴也行，或者说工作人员护工也行，哎，咱离远了看不清，但慢慢慢慢的咱能看清他的轮廓啊，说这是谁，对不对？咱慢慢的能看清他的五官面相啊，这个是慢慢可以实现的啊。这个叶黄素酯对咱的眼睛它是有帮助的啊。
1: 一定有帮助啊，因为我长期以来用了不少油，都没效，都有手机就手机就掉。因为我也从你的广告，从你的做节目，我已经很信任你。
0: 谢谢谢谢。咱们这个叶黄素酯你放心，它在我们医院呢，它是给那个用的，是干诊区用的，而且它不是咱们国内的，这是人家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啊，人家研发的，这个治眼病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是属于药品啊，所以你报上名了，你就等着到时候用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大林老师知道哈，我问了你有一定效果，能对我的治眼病有帮助呢，我心里就踏实一点了。要不我吃了好多年的其他油都什么效果都没有。然后我再问一问大林老师，是不是前一段时间说的泡酒粉
0: 啊，
1: 你看我能不能用？
0: 那咋不能用呢？那咱们说所有人呢都应该泡泡脚，这脚底有穴位啊，60多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呢啊，你晚上泡泡脚，一是能睡好觉，二一个呢你脚底的这些经络穴位是疏通开了啊，它对咱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能用咱就报名就行了。这个泡脚粉我是免费送大伙的。 啊。
1: 好的好的。
0: 哎，你像咱们这会员呢都能送上一个月用量的，你就慢慢泡着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心里边就踏实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我眼的问题。
0: 是。
1: 能好一点我就谢谢你了，你说。
0: 没事，都能好。
1: 我看病了，你是救我的命了啊。
0: 你就放心吧，这个眼睛都能好起来的。泡椒粉我是免费送大伙的。
1: 好的。
0: 哎，你像咱们这会员呢都能送上一个月用量的，你就慢慢泡着就行了啊。
1: 好的。那我心里边就踏实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我眼的问题。
0: 是。
1: 能好一点我就谢谢你了，你说。
0: 没事，都能好。
1: 我看病了，你是救我的命了啊。
0: 你就放心吧，这个眼睛都能好起来的，放心啊，老大姐。哎，都能好。
1: 那就谢谢。
0: 行，
1: 老师了啊！
0: 哎，完了之后，到时候呢，这个泡椒粉我让学生给你留一份啊。
1: 好的。
0: 哎，好嘞，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 2005526。

0: 给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1: 好，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6号、7号两天时间，大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大林老师送出的巴马长寿玉足药粉，咱们老会员特殊优待，每个人给一大盒，这一大盒是一个月的用量。那么不是会员的，咱们给半盒。大林老师说了，相遇就是缘分，咱们不要冷了任何一个人的心。大家每天用巴马玉足药粉泡泡脚，给您祛湿、祛寒、祛风，尤其体内有湿气的、体寒的、有风湿骨痛的、睡眠不好的，大家一定都来参与，咱们巴马玉足药粉免费送。那么大家把报名日期记好，5月6号、7号两天，参与电话是400-155-3877，400-155-3877。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着心扉，

0: 嗜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情
3: 在说茶之内吧。
4: 哎，才能可准。
3: 哎，一点不错，
5: 还不赶快去催。
6: 近来梵高之妻下官要做呀文案、啊、
5: 文案、啊啊、是为吏部大人抽手里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7: 这
3: 平阳一家康教授里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翻判案，
5: 赶快对他家眼前有钱交钱，没钱交人。乔娘的手里一定是两便宜，黄县令啊。

休怪我。我恕犯了。

0: 哎，
1: 好说太爷一位，
0: 下官道人为宗杀爷，前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1: 太爷，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他连个屁也不敢崩。
2: 太爷，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1: 太爷不软，太爷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2: 硬多了，硬多了、

0: 得去，
1: 那走吧。
2: 走。
3: 啊，许久经许大人回来了。哎。

报我，一尘不染染，亮起了青藤案，三魂宁静，四地了平安。观察各五把正向六亲造反，七星那个坠地八界升天。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5: 老爷，外婆说到了。
6: 哦，老二，咱们又见面了。
5: 是啊，

0: 哎呀，这官都不当了，还叫什么老爷呀？
1: 那我叫你啥？
0: 你叫我老姑爷、老舅爷、老年爷，是老爵爷。哎，对对对，你就叫我老薛爷吧。
1: 老薛爷，
0: 哎，
1: 有意思，有意思。
0: 嗯，不是，新明啊，你到那边看看，李小娃的酒馆还开着没有？
1: 你又要喝酒？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到了外婆处，老酒当干路，三碗要喝干，提神再上路。
1: 中，我顺便喂喂你。
0: 嗯。
1: 哎，老徐爷，啊，你个乔安不敢，你看着外国说话，
0: 哎。好，你就放心的去吧，
1: 哎，
0: 去吧，去吧。哎呀，外婆叔啊，外婆叔，你送我升官上路，又迎我七官返乡，咱俩有缘呐，啊，也算是宿命啊。

0: 可不敢宣誓啊！你可不敢宣誓啊！
1: 你让我
0: 你可不敢。

0: 问，问什么问呐、啊？我乃是弃官返乡的平民百姓，问出实情又当如何呀？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 你让我死！
0: 他要再寻死，这可咋办？

0: 什么敲？啊！
1: 磕住了！台上一站，你是大人了。
0: 如今不是什么大人呐、只是个闲人呐。
2: 谦虚，
1: 对。
2: 如今呐、您可是大理寺正卿，名不虚传的老大人。
0: 张三李四哟，这位姑娘，
1: 她叫乔娘。
0: 大人，这么回事啊？大住！我什么都不想听了。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
2: 不敢！
0: 驳我的面子，
1: 更不敢！
0: 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状告皇之前，把这位姑娘的冤情苦情查清问明，有冤的解冤，有难的解难，也不枉你们官军一人留得一方啊！
1: 是。
2: 逮住啊！
1: 想不逮都不中，
2: 有好戏看了。
1: 乔娘，那站住！
3: 站住！放开我！
4: 你能让我死？
0: 拉住！
2: 见过大人。
0: 哦，李香儿来的。
2: 大人，你这是
4: 为父死方？
2: 什么？为父死方？
0: 哎呀，没有半两年花了，还放什么方啊？只因老酒八不沉，可酒思想毁于天呐、
2: 三个月未见石大人了，按老规矩，三大碗。
0: 好，从此改喝酒。

0: 绪究竟，为何会县城会县城？
1: 我黄子县，老子上的蚂蚁黄了身，这个黄了身，
0: 分派我等去探路，
1: 他在后边看动静，
0: 把俏娘送到那个徐府去，
1: 看他如何问案情，问案情。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汤。

是烂脆片快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这帮人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色刚刚亮，站到门口为何响？叫外人看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很多戏剧评论家在看完这出戏之后就给出这样的评价，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主题立意非常好，线索清晰，节奏明快，通俗易懂，妙趣横生，是一部难得的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百姓戏、吃饭戏。继续来听到这出戏的录音剪辑。